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6日，常年期第2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永拜圣体会，强调圣体圣事即为教会在爱内的合一。国际神学委员会公布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文件，阐明照料受造界是一个神学问题。国际意识研究中心在梵蒂冈举行有关人工智能陪伴、孤独、创意和意识的国际研讨会，在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的世界。问题不再只是机器能做什么，而是它将在我们生活中占据哪些空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永拜圣体会的修女们，他们在圣神联盟成立50周年的机会上追随真福马达丽娜的足迹前来罗马朝圣。教宗向他们重申圣体圣事灵修的必要性。教宗表明，天主在人心中撒播急切不安的种子，催促人去寻找并默观他的面容，如同圣咏作者形容的那样。这对天主面容的持续寻求，正是隐修生活的一大特征。教宗对修女们说，这是你们所领受的圣召展现出独特的色泽，它化为完全奉献于持续在静默中朝拜天主的生活。接着教宗引用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的教导，指出圣奥斯定曾向新加入教会团体的基督徒解释过，祭台上的饼和酒是基督信徒合一的圣事，因此需要圣体圣事的灵修，也就是教会在爱内合一的灵修。教宗由此指出，永拜圣体会修女蒙召在隐修院内以祈祷和工作的丝线，以朝拜圣体和友爱分享的丝线做个共荣的编织者。教宗最后祝福这些修女们在这朝圣旅途中得到更新和力量，以继续追随在圣体圣事内的基督面容之美。教宗也祈愿真福马达丽娜的见证激励修女们怀着长新的望德和成圣的愿望善度奉献生活，在圣神的引领下爱天主和爱近人。如何以基督信仰的视角回应人类所陷入的目光短浅且自我毁灭的生态与社会危机，这是国际神学委员会新文件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该文件题为《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以负责任和友爱的态度回应三位一体的天主。该文件经教宗梁十四世授权，于9月2日公布，是2022年至2025年之间反思的成果。文件以三重变化为出发点，这些变化多年来导致人们不再自发地把大自然视为天主的创造，却在人与受造界的关系中日益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掠夺性视角，而且全球危机也不断蔓延。文件分为三章。第一章，共同家园，三位一体天主的化工，强调受造界的印记不仅是神圣的，更是属于天主圣三的。这印记具有圣事性的特征，也就是一项神圣而隐藏的现实的标记，
并在感恩祭中达到最高峰。它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因为人透过正确的发展与天主、他人及受造界的关系，回应自己的召叫。文件写道，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是孤立的，一切彼此关联，共同组成唯一的生命共同体。第一章还展开了与若干科学和哲学宇宙观的对话，说明对造物主天主的信仰如何提供科学无法给予的东西。尽管科学对宇宙初步阶段的探究实属合理，宇宙学思考世界是如何诞生的，信仰则解释世界为何存在。天主赋予宇宙形而上，而非仅仅物理层面的起源，并自由地创造那些本来不会存在的事物。第二章，共同家园中的人类，开篇省思了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人，并且从这个切入点重申族群、性别、文化、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的差异，绝不意味着存在任何等级上的高低。利用这些差异来歧视或压制他人，偏离了天主的计划。随后，国际神学委员会概括了在生态恶化方面几个令人担忧至极的数据：生物多样性流失、空气污染、水质不断恶化、战争残酷地加速了环境破坏，这一切对最贫困的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并被迫迁徙。因此，委员会发出强烈呼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还尤其需要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活方式上真正实现生态归一。文件接着提出，得罪受造界和造物主这一说法，这一神学表述把环境损害与拒绝天主的创造计划联系起来，即避免采用生态灭绝这种纯科学的语言，也避免分散责任。事实上，当前的历史时刻要求所有人，首先是那些负责公共生活的人，采取紧急行动，推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家园的宜居性。这不只是伦理要求，也是神学要求。信仰的目光也促使人拒绝两个不可接受的极端：掠夺性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把人类视为整个受造界的至高主人，后者把大自然奉为圭臬。相反的，基督信仰提出的是，身处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作为受造界管家和仆人。这一表述出自教宗方济各，并由梁十四世再次采用。受造界管家和仆人的这一双重召教，在感恩祭中达到顶峰。感恩祭是生态学校，有助于培养对大自然积极主动的态度。第三章，照料共同家园，提出若干行动指引，其核心都是人的五种基本关系，从与天主的关系中产生喜年逻辑。它以友爱、团结、不求回报和谦逊为基础，引向社会正义，从与自身的关系中萌生生态灵修，邀请人采取健康的生活风格，在消费时意识到
每一次购买行为都是一次伦理行为，并且负起责任。从与受造界的关系中得出一些原则，例如敬畏、可持续发展、聆听大地、令人震撼且与穷人呼声悲惨相连的呼声、对生命的尊重，要求人依照需求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克己和进食是对资源过度开采所做的道德回应，在富裕国家尤其要如此，并按各国所负的不同责任做出相应的努力。此外，从与亲人的关系中也引出多项原则。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是一项无条件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应予以保护和促进，包括行使和拒绝战争的权利。财物具有普遍用途，因此共同家园也必须为后代得到妥善照料。友爱是医治虚假、自私、残酷又贪婪的个人主义的解药。慈悲以及在做选择时以穷人为优先考量。作为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关系，国际神学委员会反思不同宗教为照料受造界所做的贡献。文件特别指出最核心的共同点，存在的一切都彼此相连，尊重所有生命的义务以及人的责任。因此，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在怀着尊重之心，守护整个受造界的共同任务上，跨宗教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在文件的结尾处，委员会再次表明，生态问题是神学问题，照料受造界的方式塑造着与天主的关系。文件邀请人们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做出生态转变，并以希望的语调结束。环境危机无论多么严重，都毫不动摇地信赖那更新一切的天主。我们会明知道人工智能不是人，依然跟他谈恋爱吗？人工智能的陪伴会是孤独的解放，或者恐怕会逐渐取代人际关系呢？如果机器

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专家于9月2日齐聚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举行会议，探讨人工智能饱受争议的一个前沿，即机器进入我们一直认为深具人性的领域，从关系到创意，从身份认同到意识。此会议名称为创意、理智与机器，是国际意识研究中心第三届国际会议。人工智能陪伴这个争议的一大背景是，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回答问题，还要发展与人的持续互动。系统记得对话及个人偏好，因人制宜来回答，长久下来能建立一种愈加迎合个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国际意识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哲学家、科技企业主沃尔科夫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会存在一个配得上人类之爱的人工智能吗？切入点不是去想象有个机器假扮成人来欺骗人，关键在于要理解，假如明知道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人还是会跟机器发展出真正且有意义的情感关系吗？这主题难免与孤独的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人工系统会聆听、记得，而且长时间陪伴一个人，那么这样的系统会对减轻孤独感有所帮助吗？或者人可能会更容易拒绝真实关系的错综复杂吗？另一个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更加微妙的原因是，人工智能系统倾向于顺从对话者，判断使用者想要听的话，给出相近的答案。在人工智能陪伴的情况下，总是讨好用户的机器会变成一种用算法形成的回声式效应，加强个人的信念和脆弱，而非帮助他进行反思。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现象，为了更相似于真正的关系，人工智能或许也必须学会对人类说不。如果机器创作，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呢？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沿就是人工创意的主题，文字、图像、音乐、视频现在都能在短短几秒钟生成，但制作新的东西难道就意味着有创意吗？当一个作品是在人与生成式系统的合作下产生时，谁才是作者呢？哲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此进行了对话，因为人工智能的成长制造出一种矛盾。机器越是习得那些我们以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我们就越是必须对我们自身加以反省。因此，我们不再只问机器能做什么，而是问创作是什么意思，理解是什么意思，什么使得关系真实可靠，以及有意识是什么意思。这场国际会议9月3日的活动是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在那里英国理论心理学家、认知领域的国际权威汉弗莱领受丹尼特奖，并发表以认知与心灵为主题的讲话。这里浮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信息，像人一样说话，或者做出创意作品，不一定意味着拥有关于世界主观经验。然而，如果机器未来懂得创意，

作，记得自己的过往，形成身份认同，持反对意见，以及建立长久关系，那么我们还能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吗？这是本届在罗马举行的国际会议所探讨的问题之一。在机器变得愈加有能力模仿我们的行为时，我们有义务重新反思什么叫做生而为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称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亏欠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断，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单独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就单身在一个家庭里面，马上进入一个团体。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了很清楚，一个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就要去亏欠他，他不听，你就要带两三个人，他又不听，就要带他去教会。所以连一个兄弟得罪了你，你也要以团体的范围去跟他谈，去亏欠他。在福音的后面，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单独生活，就要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家里生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圣保禄中途就说了很清楚，在今天的读经二，在读经二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除了彼此相爱之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爱人如己，爱天主。团体生活，家里的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彼此宽恕、原谅、和好、和睦相处。所以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有爱的就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爱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就是打仗啊，就是冲突啊。但是 如果我们心里有爱，如同天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宽恕我们的弟兄，回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重新来过，建立一个和睦相处的团体社会。让我们祈祷，让耶稣的话充分我们的生命，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

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基督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6章第4节。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6日，常年期第2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永拜圣体会，强调圣体圣事即为教会在爱内的合一。国际神学委员会公布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文件，阐明照料受造界是一个神学问题。国际意识研究中心在梵蒂冈举行有关人工智能陪伴、孤独、创意和意识的国际研讨会，在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的世界。问题不再只是机器能做什么，而是它将在我们生活中占据哪些空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永拜圣体会的修女们，他们在圣神联盟成立50周年的机会上追随真佛马达丽娜的足迹前来罗马朝圣。教宗向他们重申圣体圣事灵修的必要性。教宗表明，天主在人心中撒播急切不安的种子，催促人去寻找并默观他的面容，如同圣咏作者形容的那样。这对天主面容的持续寻求，正是隐修生活的一大特征。教宗对修女们说，这是你们所领受的圣召展现出独特的色泽，它化为完全奉献于持续在静默中朝拜天主的生活。接着教宗引用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指出圣奥斯定曾向新加入教会团体的基督徒解释过，祭台上的饼和酒是基督信徒合一的圣事，因此需要圣体圣事的灵修，也就是教会在爱内合一的灵修。教宗由此指出，永拜圣体会修女蒙召在隐修院内以祈祷和工作的丝线，以朝拜圣体和友爱分享的丝线做个共荣的编织者。教宗最后祝福这些修女们在这朝圣旅途中得到更新和力量，以继续追随在圣体圣事内的基督面容之美。教宗也祈愿真佛马达丽娜的见证激励修女们怀着长新的望德和成圣的愿望善度奉献生活，在圣神的引领下爱天主和爱近人。如何以基督信仰的视角回应人类所陷入的目光短浅且自我毁灭的生态与社会危机？这是国际神学委员会新文件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该文件题为《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以负责任和友爱的态度回应三位一体的天主。该文件经教宗梁十四世授权，于9月2日公布，是2022年至2025年之间反思的成果。文件以三重变化为出发点，这些变化多年来导致人们不再自发地把大自然视为天主的创造，却在人与受造界的关系中日益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掠夺性视角，而且全球危机也不断蔓延。文件分为三章。第一章，共同家园，三位一体天主的化工，强调受造界的印记不仅是神圣的，更是属于天主圣三的。这印记具有圣事性的特征，也就是一项神圣而隐藏的现实的标记，
并在感恩祭中达到最高峰。它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因为人透过正确的发展与天主、他人及受造界的关系，回应自己的召叫。文件写道，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是孤立的，一切彼此关联，共同组成唯一的生命共同体。第一章还展开了与若干科学和哲学宇宙观的对话，说明对造物主天主的信仰如何提供科学无法给予的东西。尽管科学对宇宙初步阶段的探究实属合理，宇宙学思考世界是如何诞生的，信仰则解释世界为何存在。天主赋予宇宙形而上，而非仅仅物理层面的起源，并自由地创造那些本来不会存在的事物。第二章，共同家园中的人类，开篇省思了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人，并且从这个切入点重申族群、性别、文化、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的差异，绝不意味着存在任何等级上的高低。利用这些差异来歧视或压制他人，偏离了天主的计划。随后，国际神学委员会概括了在生态恶化方面几个令人担忧至极的数据：生物多样性流失、空气污染、水质不断恶化、战争残酷地加速了环境破坏，这一切对最贫困的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并被迫迁徙。因此，委员会发出强烈呼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还尤其需要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活方式上真正实现生态归一。文件接着提出，得罪受造界和造物主这一说法，这一神学表述把环境损害与拒绝天主的创造计划联系起来，即避免采用生态灭绝这种纯科学的语言，也避免分散责任。事实上，当前的历史时刻要求所有人，首先是那些负责公共生活的人，采取紧急行动，推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家园的宜居性。这不只是伦理要求，也是神学要求。信仰的目光也促使人拒绝两个不可接受的极端：掠夺性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把人类视为整个受造界的至高主人，后者把大自然奉为圭臬。相反的，基督信仰提出的是，身处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作为受造界管家和仆人。这一表述出自教宗方济各，并由梁十四世再次采用。受造界管家和仆人的这一双重召教，在感恩祭中达到顶峰。感恩祭是生态学校，有助于培养对大自然积极主动的态度。第三章，照料共同家园，提出若干行动指引，其核心都是人的五种基本关系，从与天主的关系中产生喜年逻辑。它以友爱、团结、不求回报和谦逊为基础，引向社会正义，从与自身的关系中萌生生态灵修，邀请人采取健康的生活风格，在消费时意识到
每一次购买行为都是一次伦理行为，并且负起责任。从与受造界的关系中得出一些原则，例如敬畏、可持续发展、聆听大地、令人震撼且与穷人呼声悲惨相连的呼声，对生命的尊重，要求人依照需求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克己和进食是对资源过度开采所做的道德回应，在富裕国家尤其要如此，并按各国所负的不同责任做出相应的努力。此外，从与亲人的关系中也引出多项原则。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是一项无条件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应予以保护和促进，包括行使和拒绝战争的权利。财物具有普遍用途，因此共同家园也必须为后代得到妥善照料。友爱是医治虚假、自私、残酷又贪婪的个人主义的解药。慈悲以及在做选择时以穷人为优先考量。作为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关系，国际神学委员会反思不同宗教为照料受造界所做的贡献。文件特别指出最核心的共同点，存在的一切都彼此相连，尊重所有生命的义务以及人的责任。因此，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在怀着尊重之心守护整个受造界的共同任务上，跨宗教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在文件的结尾处，委员会再次表明，生态问题是神学问题，照料受造界的方式塑造着与天主的关系。文件邀请人们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做出生态转变，并以希望的语调结束。环境危机无论多么严重，都毫不动摇地信赖那更新一切的天主。我们会明知道人工智能不是人，依然跟他谈恋爱吗？人工智能的陪伴会是孤独的解放，或者恐怕会逐渐取代人际关系呢？如果机器能创造、记得我们的话，学习认识我们，那么人工智能与人类理智的界限又在哪里呢？这些提问越来越触及我们的实际生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世界上几乎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而在青少年之间，这比例攀升到大约 21%。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专家于9月2日齐聚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举行会议，探讨人工智能饱受争议的一个前沿，即机器进入我们一直认为深具人性的领域，从关系到创意，从身份认同到意识。此会议名称为《创意、理智与机器》，是国际意识研究中心第三届国际会议。人工智能陪伴这个争议的一大背景是，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回答问题，还要发展与人的持续互动。系统记得对话及个人偏好，因人制宜来回答，长久下来能建立一种愈加迎合个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国际意识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哲学家、科技企业主沃尔科夫
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会存在一个配得上人类之爱的人工智能吗？切入点不是去想象有个机器假扮成人来欺骗人，关键在于要理解，假如明知道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人还是会跟机器发展出真正且有意义的情感关系吗？这主题难免与孤独的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人工系统会聆听、记得，而且长时间陪伴一个人，那么这样的系统会对减轻孤独感有所帮助吗？或者，人可能会更容易拒绝真实关系的错综复杂吗？另一个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更加微妙的原因是，人工智能系统倾向于顺从对话者，判断使用者想要听的话，给出相近的答案。在人工智能陪伴的情况下，总是讨好用户的机器会变成一种用算法形成的回声式效应，加强个人的信念和脆弱，而非帮助他进行反思。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现象：为了更相似于真正的关系，人工智能或许也必须学会对人类说不。如果机器创作，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呢？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沿就是人工创意的主题：文字、图像、音乐、视频，现在都能在短短几秒钟生成。但制作新的东西，难道就意味着

反省。因此，我们不再只问机器能做什么，而是问创作是什么意思，理解是什么意思，什么使得关系真实可靠，以及有意识是什么意思。这场国际会议9月3日的活动是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在那里，英国理论心理学家、认知领域的国际权威汉弗莱领受丹尼特奖，并发表以认知与心灵为主题的讲话。这里浮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信息，像人一样说话，或者做出创意作品，不一定意味着拥有关于世界主观经验。然而，如果机器未来懂得创作，记得自己的过往，形成身份认同，持反对意见，以及建立长久关系，那么，我们还能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吗？这是本届在罗马举行的国际会议所探讨的问题之一。在机器变得愈加有能力模仿我们的行为时，我们有义务重新反思，什么叫做生而为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称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亏欠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断，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单独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就单身在一个家庭里面，马上进入一个团体。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了很清楚，一个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就要去亏欠他，他不听，你就要带两三个人，他又不听，就要带他去教会。所以连一个兄弟得罪了你，你也要以团体的范围去跟他谈，去亏欠他。在福音的后面，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单独生活，就要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家里生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圣保禄中途就说了很清楚，在今天的读经二，在读经二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除了彼此相爱之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爱人如己，爱天主。团体生活，家里的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彼此宽恕、原谅、和好、和睦相处。所以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有爱的就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爱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就是打仗啊，就是冲突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爱，如同天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宽恕我们的弟兄，回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重新来过，建立一个和睦相处的团体社会。让我们祈祷，让耶稣的话充分我们的生命，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

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基督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6章第4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出使俄罗斯的行程结束之际，身作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为刚结束的外交使命做总结。在亚马逊地区巡回组第25届跨机构会议举行之际，身作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舒基向与会者致函，邀请大家反思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要丢掉多元性的富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莫斯科8月28日周五艳阳高照，圣座外交工作负责人加拉格尔总主教于当天下午登上经由伊斯坦布尔返回罗马的航班，直到深夜才回到梵蒂冈。俄罗斯与欧盟国家之间取消直飞航班仪式，确实造成前往俄罗斯的选项受到限制，为数不多的欧洲长途航班因此必须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由巴尔干半岛，沿着乌克兰的边界飞行，最后穿越白俄罗斯领空。这段航程经过多次转机，至少耗费12个小时，而在2022年以前只要4个小时就能抵达。切拉格尔总主教表示，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但也蕴含象征的幅度。在2022年以前，前往莫斯科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今天的路途则是更长。这旅途展现出圣座渴望推进对话的意愿。我们数年前就开启对话，不论是通过俄罗斯联邦驻圣座大使馆，还是通过圣座驻莫斯科大使达尼洛总主教，这强调了我们赋予这趟旅途的任务和重要性。此行以圣座的名义展开，并有教宗的祝福。记者问，从与外长拉夫罗夫和顾问乌沙科夫的官方对话浮现出，俄罗斯当局显然对您在莫斯科的访问表示赞赏。当前与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主题吸引了大部分的关注，您多次强调为结束敌对唯一的途径是回到外交工作。总主教回答说，是的，这对话并不容易，因为战争越是继续下去，关系就越是难以重新拉近，有很多受害者，很多未愈合的创伤。然而我们深知，在历史上所有的冲突、所有的战争都是借由谈判、借由协议结束的，然后原本的交战方开始恢复关系。在这层意义上，外交工作提供并有望带来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这也是我们作为教会有责任和义务宣讲的事。我们到莫斯科去谈和平，去鼓励那些因战争而不安的心灵，并且说，你们要有勇气，你们要拥抱和平的道路，你们要怀有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希望。我相信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讯息。记者问，在双方的会晤后，外长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说，在会谈过程中，您只发出了泛泛的呼吁，恳请尽快结束冲突。切拉格尔总主教回答说，是的，确实如此，这正是我们始终维持的路线。圣座既不深入谈判的细节，也不提出技术性的解决之道， 因为这是交战方的直接责任。相反的，圣座反复重申这项责任，并邀请表现出认真启动对话的善意，而且圣座面向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这么做，请求不遗余力地创造对话的空间。记者问道，面对战争对平民造成的苦难，您支持务必加强在人道救援领域的行动，而且祖皮书记在俄罗斯联邦的旅行也将要展开，哪些是当务之急呢？宗主教回答说，这幅度至关重要，并且在这领域圣座早已贡献己力，其努力至今深受赞赏。圣父教宗在我出发前也对我说，需要坚持人道主义的幅度，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希望祖皮书记的和平使命继续下去，愿他能尽快回到莫斯科，这也是为了见证当地教会和天主教团体正在做的一切。记者问，圣座已经提议为重启对话和谈判之路而提供协助，这提议以怎样的方式受到接纳，以及可能会如何落实呢？加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我们过去早就做了提议，但至今没有落到实处，他们似乎不愿意我们的外交协助直接参与其中，但是此举受到赞赏，我们确实没有洗手不管。在这层意义上，讯息很明确，在今日世界，没有人能独自解决任何事，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需要国际社会，都需要他们的盟友关系，而在提供我们的协助时，我们对双方说，圣座乐意以任何方式帮忙，他们只要开口要求，我们就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运用上。我们承认我们的资源很有限，但这是我们出于好意做的举动。记者问道，您有机会与莫斯科这里的外交界会面，所有人都对圣座得以同时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对话的外交能力表示感兴趣，此时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宗主教回答说，是的，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与几个外交使团的多名代表举行了会晤，这有助于加强圣座维持对话之路敞开的举措，我们坚信这是当走的道路，而且坦白说，孤立个人国家的做法无济于事，这是我们的见解。当然，每个国家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策略。我们来到莫斯科这里，做其他人此刻不做的事，从而邀请大家省思，目前的策略至今的成效是否有助于解决这场悲剧。记者继续问道，在与外长拉夫罗夫讨论的问题当中，也涉及世界多个地方基督徒的主题，哪些是这个领域的首要之务呢？宗主教回答说，我们与外长拉夫罗夫多年来维持畅通的渠道，这不只涉及在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与其东正教基督信仰传统紧密相连，以及对于所有在世界许多地方必须应对困难的基督徒，我们有共同的担忧。在某些国家，说迫害，严格来说并不正确，但那里有不安全、有歧视、偏见和边缘化现象，而且俄罗斯也对这些问题感到担忧，这是一个我们试图更新共同承诺的领域。 记者问道。在您出使的过程中，您也会见了在俄罗斯的天主教团体，期勉他们做和平的缔造者。在这层意义上，哪些是天主教会当作之物呢？宗主教回答说，在我与男女会士和圣职人员的会谈中，我告诉他们，他们早就是和平的缔造者了，以及每当他们搭建小小的桥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对社会有影响力，是家家户户的近人，是推进教会爱德工作的人。通过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机构临在其中，这是教会促进修和与和平使命有形可见的表现，其说服力远远大过于任何话语。记者问说，您有机会与莫斯科宗主教府的高层人员举行会议，特别是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安东尼总主教。加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安东尼总主教与圣座之间存在着十分融洽友爱的关系，他经常来会见圣父教宗、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我本人。我们所举行的会晤不是狭义的大公合一对话性质，那属于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的范畴，而我们认为我们的会晤适合用来讨论多个不同的议题，包括与当前局势有关的议题。这会晤十分鼓舞人心，它展现出我们在很多事上互相分享，即使看待某些问题的观点依然各不相同，但我们同时努力鼓励彼此追随福音的道路。记者提到，回到教会在俄罗斯的工作，天主教会在该国爱德领域履行的服务非常重要。宗主教回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教会临在的地方就始终必须存在着爱德，关怀较为不幸的人。而且我觉得天主教会在这里一直走这条路。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在与男女会士的会晤中所谈到的见证，因为尽管这个团体的资源很有限，而且他们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家人数相当稀少，他们依然坚韧不拔地尽其所能。我并未听到任何人埋怨自身的处境，反之，我感受到他们为了今天在俄罗斯这里所提供的服务满心喜乐。记者问说，您在俄罗斯旅行的最后一天，在圣母史台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主持了大礼弥撒，这台感恩祭的参与度很高，也有很多青年，而且也激起媒体很大的兴趣，哪件事令您最为感动呢？宗主教回答说，的确，这是一台参与度很高的弥撒，我们感受到宗教经验着实深厚，这令人深受鼓舞。因为一个人或许表面上的印象是小小的天主教团体散居在这偌大的城市，但是看到他们齐聚在这座美丽的主教座堂，为他们自身信仰的活力做见证，这令我刻骨铭心。这确实展现出尤其是对圣父教宗的爱戴，并且人们目睹这爱的纽带与博多禄继承人的纽带在这里是如此有力，这真是无比欣慰的缘由。记者最后问道，公务出访向来是高度专注全力以赴的时刻，然而在这些旅行结束时，总是会有情感的层面。就个人而言，您将什么带回罗马呢？吉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 离开这样的一个团体令人感到伤感。我们的讯息是，我们不让你们孤立无援。我们回到罗马是为了让那些派遣我们的人谈话，而我们始终十分亲近你们。我相信这是当作之事的意义。在世界这个地区如此艰难的这段岁月里，普世教会必须思索要如何更好地支持这些团体，鼓励他们的牧者和信友，并维持精神上的联系。我前往世界各地访问，然后回到家里，但我所遇见的人们、团体一直留在我的祈祷中。就出访的外交层面，我也会说同样的话。我这次也是始终以我的祈祷陪伴和平与正义的渴望，因为和平是天主的恩典，我们则要准备好加以迎接。亚马逊地区巡回组第25届跨机构会议于8月29日至31日在巴西毛纳斯召开。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向与会者致函，指出这是一个停下脚步反思和回顾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的机会，并自问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因此切尔尼书记勉励大家怀着感恩之情回顾这25年的工作。在这段岁月里，巡回组在教会内学会服传，并不只是带来某些东西，也包括聆听、学习、陪伴和让自己有所转变。切尔尼书记表示，教宗梁十四世延续方济各教宗所开启的聆听天主子民的道路，并借着自己的节奏和风格，以及有关合一、和平、照料受造界等具体呼吁，帮助我们分辨教会在亚马逊的新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留在缅甸与我服务的人们在一起。在缅甸传教的罗萨琳德修女讲述在信德道路上决定性的时刻，那就是她决意随时准备为他人，特别是为穷人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是我在一个陌生国度的首个经验。这个国家在最近几年中饱受痛苦磨难。新冠疫情大流行，2021年2月1日军人政变，随之而来且继续不断的内战，以及因内战导致的国内许多地方的示威抗议和混乱。许多人为了保存性命逃到森林中躲避，许多在缅甸服务的修会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情势的抗议。说到我的首个经验，我在情感上有些复杂。一方面，我为缅甸当局准许我在这里工作而心存感激，即便担心当局会取消我的签证而将我遣送回国。在此同时，我也深知在说话时必须非常谨慎，以免被人向当局举报。在经过融入这个新现实的艰难过程和学会了我完全陌生的语言后，我面对了另一个考验，就是天主要我做好准备，与他托付给我的人民一同受苦。我必须谦虚地说，我曾有过，而且还继续有怀疑和焦虑的时刻。有时我还问自己，我是否有耐心，尤其是否有信赖天主的信德来面对一切。这的确是对我的信德的考验。我们修会的创立人巴雷真福曾说过，即使在看来一切希望都灭绝时，也要寄望于他。问题是，我有能力持守这个信念吗？慢慢的，也是必然的，我认识到天主将我放置在这样的情况中，是让我展示出对他的忠诚。我必须独自一人应付一切我从未有过的处境，这令我认识到天主极度的爱一直是我们的保障。从那时起，我下决心要随时准备好为他人，特别是为穷人牺牲性命。有了这样的认知，更好说是启发，在无法解释和来自天意的情形下，我内心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平静。

看到缅甸的局势，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毫无保障。军人由于无法制止人民的不服从和示威抗议，开始向示威的人开枪射击，许多年轻人丧命，许多妇女遭到无情的杀害和强暴，为数众多的人仍然在逃亡，他们中许多人的住房被烧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生命也毫无保障，这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正如耶稣为他的羊献出生命，我也愿意随时为和我一起生活的人们献出生命。在军方的压迫行动下，许多人失业，无法养活家人。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趁机提高粮食的价格，令大量人陷入饥饿边缘。这个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会更加严重。而受害最大的又是穷人，看到许多人因没有粮食而饿死，令人悲痛心碎。在这样的处境下，婴孩耶稣修女会修女们的临在，令人感到受祝福。他们感激我们的支持，即便知道我们无法在金钱上支持他们。亚洲文化的这一面，从佛教徒、天主教徒，甚至印度教徒的身上表现出来。在此同时，我也认识到，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了福音精神，他们是我们的最佳老师。以下便是一个实例。2021年，我去仰光申请延续签证前，请他们为我祈祷，因为我不肯定我的签证能否得延续。他们说：“修女，您不用担心，天主不会叫您失望的。他要您继续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深知我们的心。”我意识到他们在教导我信德，即使他们穷、单纯、没受过教育，他们的信德比我的强。现在我明白了，若是天主让我继续服侍他的人民，他会做一切必须的事，我不必为任何事忧虑，只需要不断地祈求他赐给我信德。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